0: 的爸爸妈妈，哎呦了
1: 那，俺都当娘们了，那你小王八，那个叫流浪王八，啊，给你讲给真干的啦，你小王八咋干？你小王八咋干？
0: 多巴巴卡卡巴罗达林啊达林给给你啊不是我的林啊比林不能的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不是慢点，慢点，你慢点。喂，过来吧。喂，我来了的。那都是装的人，那你要
1: 我？
0: 给你装的呀。妈一定要把这个都放在这个来，哇，没关系。Sekarang lama tadi muncul aja dia gak punya rumah sih, Bo.